0: 俺们的年代还相当的，
1: 哎呀，
0: 阿生进来弄啊，你不管么子个，还有资助些 ，government NGO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没事让忘了阿如果的米，古巴他西个弄，大哥讲话，我这儿一般当家开始当生了，
1: 哎呀。아신옥당금틀청다가농목중지라농아니자아세르뚜룩발랄라이강아미랑아인약듭달2018농클린목옥중캠뱅탄즈가너보르듬당리부금와즈가아유즈어웨어니스아가자루달아세르

0: 고봉장난가장가장가니메다지스크스크장니
1: 이빠안듭당뜬나큰뜬듭바미라듭바앙호당뜨미임기능쓰지강아당뜨물롱쓰르바뜨부바당야마이아시
2: 아이뜨부그끝농아무고지부리르도그지바니막스닥자르망농쓴즈르짝당미시미스자쓴즈르야야부마사도나오사니우당르브랑아리농예나야탄나성따라발라금달고우당량니나야그지사야드니얼니미뜻지노
3: 아이뜨미임기농즈고다실나야메그마성당这是一米八大的石油呀！呀，阿里诺一米当哦，阿那，对面古达里亚罗一把卡萨东格木龙江龙布里尔哦，古达是亚美那个马城当一米加来一米，他妈种石油呀！你看看侬那不拉尔多呀？阿里诺一米当侬古达，屋里屋里的那包着人，我金币啊，马把人把拉冷茶，人家是侬古达是那一把大西亚那比勒么呀？강하나담아시마스노나이필름바야담임기농스간필름당아시사당아마내밈사나이바다시에나이우와시르나니야강하마플라루야
1: 기능부아슬기능츠진나다알루도아기사아우츠아보수다츠카아야오카예르클렌아예르라토키람쳔농투아타야리아스아슬야마지사마방다츠가리용아아루그네아누구아누야마이아탈록기능부아슬기능츠글래미아루제기사아우츠테르넘닥노기능부제기마다드디뜨부츠당지나미롱이당르네머아루니르망툼농투융카쓱쓱랑알루이알루자르다시르와투这这是阿耶拉真都格勒米达孙子的金币的巴列斯，阿耶拉都就古冷泉农都巴阿鲁人，闽南拉斯达日布朗阿阿达利亚真那阿久的。
2: 哎呀，我是那蒙达中山，亚当的布古达西亚，亚么样闽南人呐？你不那阿德玛康阿西萨布罗冷冻农。人冬天那么干，阿达落阿死的皮了吗？哪有人不让阿达瑞啊？你这阿木当，他那不跟木龙阿里阿路过？
3: 好呢，阿木，我打没事个。既然得什么子得这个，那不是个不读书的的？俺那准备吧，马帮都马路的自杀咁，来一米一米的马提家先嘛。啥个？俺那就这边去，古巴乌沙准备啊，古巴马巴塞尼阿提。이듬아작시마방필요하단일고나까지야넘치마들리마대신받지뜻을가두게강하당니치비바인약바아작농뜻낙교과가든이라라드버야니야뜻무롱아님성어디당

0: 都到农部。
1: 一当机都不知那个子带的生活啊生的。
2: 啊嘎嘎都不呀个子到农部那么没事给那我耳朵乖都不能去看中中啊三样中。哦呀都你不跟那个马中啊死的比人马死而呀。比那个子带的生活啊礼拜给没让老师得的呀。啊啊你看三样中。哎呀呀呀呀我们三人在这里三个呀过了弄你啊这是谁儿妈子妈如大妈给自己的第二个知道呀给家们没用戏当想吧那刚刚上午可没得到我
0: 金龙子我不知道大师那我等下那个是怎么弄白了个可嘛我在弄到没了一般呀那阿森也没让人还有大兄啊等等给拿入来的是理儿一般呀来呀个字不懂我大妈兄开家可能成长弄没了我大姐呢刚好不怎么弄弄大妈兄别人吧大不见地那别人吧阿香啊刚好当香啊没可么多多呀过他是要没理呀你一个家大妈兄别人吧没了我安娜的名这等着能有空吧理儿哦一般该啥子当啊理儿弄过的那或者是个马成长你把他心里也该进别人呀你看他生忙而住呀
2: 啊哥你他那段没人子弟的学人弄肯定也没人弄也能买但是我都不多的啊都是吧那是的呀今儿吧你当二郎有些啊弄了子大一的都当二家的那是自然的你下如吧怎么多呢第二次我马上我弄那也肯定你没洗澡呢我当给当给不能塞牙的牙包我当不骂死呀就我当不让我们熬呀这儿不还这么想吗
1: 一把熬弄起没不拉的比西亚有个儿可怜我当安的不当阿如给能不一的不知当那没弄一当阿如你我见得了阿拉西亚阿达地的西尔瓦都巴尔加巴苏这个给当听得阿扎起阿我弄加巴苏一把那起的自然可怜米巴尔斯阿达姆托克奥兹瑞南萨卡特兹加巴苏当德布那斯阿达姆当王尼的舍友阿斯加西斯达吉当阿里当伊姆多努尼阿耶尔卡蒂肯卡亚麦登洛兹